0: 一直呢，哎，我跟，哎，我开始，我开始，我自己开始，我自己开始给吃呢，我自己开始吃，我自己开始看呢，而且一直开始给吃了，洗菜干了，我自己开始还给吃，洗，我突然间那天管，看见那样子洗的个，我给人呢，他那给管呢，给管，给管，他才给给呢。
1: 嗯，感情是，因是弟弟了，你在村那里在土沟了，哎，有时候他才给看，嗯，哎，我走到台湾去看呢，看呢，但是我他带来看，看呢，还是吃的，吃哈呢，哎，你那大大爷在吃的个，哎，哎，看那个他，在那块，哎，吃的是些看的，哎，吃的些呢，俺们都那哈，你明星的呢，俺是在看，在看哈给，在看，在看，在看。
0: 哎，去爱吃，爱吃个吃些去点点点呢。啊，看你，啊看你爱吃个吃，看你啥个样呢？是哪款爱吃这个吃？吃出款的样呢？吃出款哪款？看你，我讲新的，我讲新的嘞。哎，看你爱吃个吃呢？一直也爱月给你看你，哎呀你爱月了，你吃出爱月了，你看你，我跟你说呢，真的那大一点。 那大那给些是哈呢，我从那村给点，我从微信给他哈呢，哈呢，哎，看你写出写出一个，写那个那个，哈呢那大，那大那一哈呢，他那书记写的，哈呢写出是写啥个的，哎，他写不哈呢，是爱国在那里，爱国还是。
1: 他咋在的？爱国还是热心的，爱国是热心。我不还是一些哈呢，一些哈呢的。一些我不还是还是爱，爱国在，但我不还是还是那啥的吃，嗯，给管给管了那点，你给管了那提点那个是了呢，给管是给管是那给管是那吃的，问题，爱看你爱国给那些啊，你给不还那些提的那会吃那个。
0: 哎，有些还是管呢，哎，还是管。有些我吃还是吃呢，因为咱因因我不还是些，但一些我困难的，一些干啥活难的呢，我吃是吃，哎，吃那点，那那他吃苦的，他给些些的呢。俺现在是那些给些工，俺是工人，那些给些蛋蛋蛋的，给个菜蛋这些呢。
1: 几个早蛋是给是，俺喜欢的是这些呢嘞。可是去，俺家是那吃了早，但是这可是这贵是这甜的。那个一看呢，那去，都那那是谁是谁给这干出大事，大事会给其实还那是给是喊你等下，小空子他会给，还是给你干出你回来问他，而且他家干给给带的，都让他喊你给干的了，看你给早蛋的。 看你给俺找到的，那但去当时会给吃上，那去当时才给搞的。那可以没拉子的喝，没拉子的喝，看你都那是我干的了。当时有给谁的？看你当时有给谁的？看你去，再给谁？哎，还你当时想你给谁谁？想你给谁的？嗯，哎，最贵的那恶心的，你都疼了这个天，哎，挂那个嗯。
0: 哎，搞些事，那些兄弟，哎，紧，哎，紧，喊你喝够了，你些还是我那困啊，你天气啊，你还是一起呢，天气啊，你还是一起呢，那些兄弟吃的，哎，看一看你，再吃亏了，吃亏了，给点吃，吃看看，吃亏给别人吃啊，你，看你再，看你，看你大姐是那，看你，哎，是哎，哎，给他从这一点，哎，给他这些东西。 再吃啥呢？还能吃了？哦，你说啥？哦，那是在看啥看？你啥都没得事了。那谁在看的那个？俺谁在看的呢？哎，今他从这一点起，多大这一呢？那个热干的，热干的，多大这一点呢？热干的，再去囤点呢？囤点，囤点，囤了少的，天天的。 我现在外边打错了，我现在往那去打，我现在往送这，还得热，是热个搞好看，热个搞好看，热我他这，还得得去给打水电的，我给你打水，我来给你打，咋么电的，咋么。